爸爸屋里耶，那么耶，没我亲了路里，毛尼姑的，没那姑来比罗，我的路呀，偏里耶呀，不罗咋里，撒开了，照顾，照顾我吧，哦，照顾我吧，哦。我老卡偏耶，啥钱撒开。